声的这个音质的效果。所以呢 CY Kong 他就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大概6个小时左右，质感很不一样的歌曲。那么在《只爱陌生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同样是 CY Kong 的创作，也是用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崔太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康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张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虽然是下着雨的假期第一天，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奔向国庆长假的心情。这里是精英95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我是精灵。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与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从众密集，错峰神操作，精英9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95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3: 是谁抢到了11月孙燕姿在长沙演唱会的票？告诉我，算了，还是不要告诉我，我觉得我会嫉妒的。这里是精英九五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出行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精灵。假期第一天，当然要听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香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鲜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0: 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请注意，你的2026国庆假期已上线。
1: 是当特种兵横扫网红地图，还是躺平玩转周边宝藏地？导航已刷新，潮玩路线，
0: 躲开人从众秘籍，错峰神操作。精英955为你解锁脑洞大开的出行攻略，承包你的全程高能。
2: 精英955假期出行特别节目，现在就出发。

这里是精英九五电台国庆长假听见烟火长沙的节日特别编排。你好，我是金莲。有一个假期大家用得上的及时的消息啊，就是国庆假期的客流高峰，长沙地铁呢运营是有调整的，为了方便我们市民啊，包括很多游客。

0: yeah。 画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

0: 越任性。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2: 没抢到十一月份孙燕姿的演唱会门票没关系，你可以来抢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的入场票，因为她即将在十一月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的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魔笛卡门的导演，这次呢就直接联袂为我们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的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了。金鹰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两个字啊，回复"抢票"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为什么要来长沙？
5: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0: 长沙味婆有点辣，性格热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5: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宫殿里掐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0: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朝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5: 好韵味嘞。
2: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这首《爱很简单》也是陶喆在早期的时候发行的作品，我觉得更能听出他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强的声音机能，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跟创作上的巧思。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2: 不到鞍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微信公众号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
7: 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不是敷衍的预制菜，土鸡很新香，牛蛙很入味，分量很扎实，性价比很高，不踩雷。更有网友表示啊，避开了市区的人挤人，来这里安安静静的吃一顿地道的湘菜，才是国庆假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所以啊，这个国庆告别拥挤的闹市，来河西亭赴一场烟火之约，用地道香味解锁温柔又沸腾的秋日假期吧。好了，我是亚飞，吃羊喝辣特别节目沸腾的假期，我们下期见喽。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

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氧气音乐时间，民谣。
1: 听歌是能听出幸福感的，比如刚刚这首周深的《小美满》，每次听哈、就会觉得哇，真好，日子真好，生活真好。然后还有金莎跟林俊杰这首唱的是。

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魅力，让我们等待了百年，只为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这版《茶花女》的最大诚意在于原汁原味法语原版音乐剧。
1: 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4: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CY 空。其实呢，在上一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只爱陌生人》专辑之前 ，CY 空早在1993年他就开始帮王菲写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第一刀，整张专辑的这个迷幻感实验感是越来越强，甚至有一种很浓郁的说不出的神秘跟颓丧。那么 CY 空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比较细节相关的资料，都是来自 CYCON 的个人网站，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些整理。但是呢，在2009年之后，他就没有怎么更新了。后来呢，王菲也没有再发过完整的专辑的作品。而 CYCON 跟王菲迄今最后合作的一个专辑是2000年的预言。当时呢，整个专辑做到最后， CYCON 就发现好像专辑里面并没有任何一首比较柔和比较抒情一点的作品，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5: 用子母榫的方式衔接起来，可以自由转动而又不脱落，能拿在手中细细把玩。我的长相也可以说是与众不同，施满青白色的釉彩，唯独中间那一块涂抹了三块釉里红斑，颜色鲜亮，像晚霞一般美丽。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了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Gucci。
1: 金鹰九五
2: 不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
7: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8: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

0: 十看从前。
1: 北京时间下午4: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BGM。
1: 小仲马写下一段往事，成了文学史上经典的浪漫故事。威尔第接过故事，古城两百年间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电影、芭蕾、现代舞轮番上场，把它托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女》。

七度，真的相当的凉。各位准备出去吃晚饭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记得穿个厚外套，最好是能防风的那种，千万不要感冒了，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另外呢，也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在11月就要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的提名编剧，巴黎奥运的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我们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啦！精英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来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来抢票。

0: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但是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天空。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这个副歌部分呢，就像是在用妈妈的话来安慰自己，也安慰身边的其他人。就像 The Beatles 的那一首 Let It Be， 一切顺其自然，放轻松。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经历着类似的悲喜，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正在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心痛的时候，你也不是唯一一个寂寞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要洒脱，但是呢，当做不到洒脱的时候，也不要苛责自己。总之呢，就尽量放轻松就好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吧。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亚明《放轻松》，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放轻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新不了情有萧敬腾的版本，你想听吗？啊，还有棒棒，昨天小曼答应了你，今天要补上昨天没点的歌。你昨天点的是《爱与痛的边缘》，对不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单依纯的版本，你是想听原版还是想听翻唱版本？可以来告诉我。

0: 束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

所以木木在大家的呼唤当中出现留言了。晚上好，木木。今天确实，小曼把这个头发扎了一扎，今天是运动款小曼，是运动造型。

0: 就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昨天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另外一个平台留言说我要怎么点歌，要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条件，直接编辑你想听到的歌曲歌手来留言就可以了。在哪里点关注？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听出来这两位歌手的声音吗？可能杨千嬅的声音大家会稍稍更熟悉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位男歌手叫做于嘉韵啊，也是一位唱歌还挺有腔调的歌手，挺有自己风格的歌手。然后两位一起来合作了谭咏麟的一首老歌《一生中最爱》啊，刚刚正好听到陈慧娴嘛，然后就想说那就把这经典的粤语老歌再来一首。然后呢，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翻唱的主题啊，所以呢就来一首刚刚的版本。然后我们点赞三万的故事紧接着来分享，点赞三万的故事看一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经典爱情故事的方向。

是苏运上面，这首歌的版本都是邓紫棋的版本，所以大家甚至于都忘记原唱是谁了。都没有在意到原唱，所以啊，这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哎呀，今天呢，我们是翻唱主题啊，来听听看大家喜欢的那些翻唱作品，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啊，对对对，哟，是的，唯一。唯一这首歌就是很多人都忘记了，甚至都不知道原唱是谁，对吧？所以邓紫棋这就更显现出她的演唱功底，还有她的声音的魅力。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的声音不像是邓紫棋这般，就是很有爆发力冲击。

0: 釉里红是一种创烧于景德镇的装饰手法，在烧造的时候就非常讲究气氛，温度低了颜色就会变黑，非常不好看，而温度一高颜色就飞了，高低之间允许的差额大概在10度，在古时候这样的温差是很难控制的，只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窑工才能够懂得其中的细微差别。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景德镇窑釉里红转把杯，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听翻唱作品，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来告诉小曼，你觉得很好听的翻唱，甚至于他听他的时候比听原唱的时候还要多，如果有的话可以来留言，或者说你今天就想听某一首歌，这首歌可能曾经陪伴了你某一段岁月，可能曾经有你难忘的回忆，可能有触动到你某一段这种不同的跌宕起伏的情绪，都可以来留言。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因为你看我们每点赞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微信后台的故事。刚刚就是在我们微信后台南半球留言，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平台有在播出，有视频有电台，所以呢也会有不同的点歌故事，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心情，你音乐，你喜欢的歌。迪克牛仔的翻唱，迪克牛仔之前不是还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对不对？然后又说做一期近期爆火的流行歌，或者几年前旧歌专题。几年前的旧歌专题，几年前已经算旧歌了吗？天哪，那怎么办？我们今天还分享了什么潇洒走一回。

那是什么？那是老歌了吗？近期爆红的流行歌，那是新歌了，对吧？咱们倒是可以，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一期主题，就是重新再翻红的歌，但是近段时间好像感触不多呀。早几个月吧，你看有王力宏的《唯一》，然后有周传雄的《青花》，还有陈洁仪的《遗憾》，还蛮多翻红的歌。近段时间好像没有那么多。哦，Ring Ring Ring，Ring Ring 是4年前爆红了吗？那可以，哟，你可以来，给小曼整理一份歌单，好不好？然后白小黑，你说迪克牛仔的翻唱，想听什么呢？迪克牛仔唱了太多翻唱了，我们来找一首吧，找一首迪克牛仔的翻唱。

迪克牛仔这首歌值得。刚刚白小黑说迪克牛仔的翻唱都不错，确实也是很有个人特点，很有个人特色，而且呢你不会觉得说他用这种有一点点摇滚的风格来唱情歌是突兀的，其实并没有，也是好像换了一种视角，对吧？换了一种表达，看到的听到从郑秀文的原唱，然后呢听到迪克牛仔，就好像是男人的值得跟女人的值得，就是两种。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

年成了一场狗血的翻垃圾箱大战，但是无果。当时自己觉得全世界都灰暗了，但是过去了这么多年，此刻回忆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人生中的段子罢了。因此无论此时的你有多么艰难，都请 keep up。

0: 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
1: 我们就讨论下周好像没有课，想着去巴塞罗那的机票好像挺便宜，要不要去呢？当时想，反正闲着是闲着，就干脆去呗。于是我们临时买了周六早上的机票，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发现那个城市海滩的位置不错，似乎可以看到日出，所以在海边的餐厅一边晚饭一边规划着第二天去看日出的决心。然而早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按定了闹钟，9点才起来互道早安，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临走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又提起这件事，相互嘲讽了一波，似乎是为了证明什么，说谁不去明天就请一顿米其林，也许是这顿饭起了作用。第二天临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所有人都收拾好了。十月的巴塞罗那晨风已经开始渐凉，有一个朋友直接把酒店的毯子裹在了身上。就这样，三个人披星戴月地到了海滩上，在欢声笑语里真的看着太阳一点点地跃出海平面。我突然此刻有点怀念那个时间，那个无忧无虑和大家一起看日出的时候。

0: 用认真聆听的安静，孩子眼里冒出的渴望，讲解结束时那阵掌声，因为这样的双向奔赴，袁泽说这份工作让人很有成就感。
1: 有很多的游客等着每天的那场公益讲解，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的就向我鼓掌感谢，然后夸我讲得非常非常好。他们会说如果没有讲解员，展厅里面的那些展品他们都看不懂，然后又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0: 讲解员只是背稿子？当然不是，那些展厅里独自走过的路，在灯下改过的词，在全国舞台上压住的心跳，最后都变成了光。
1: 2024年我是拿到了全国科普赛道的最高的奖项，准备了3个月到半年的样子，改稿子改到深夜，还有做那些 PPT 找素材找到深夜，那个是家常便饭。
0: 在长沙，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生活，异乡变成故乡，常常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决定留下，而是因为慢慢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愈路线。
1: 我最喜欢的路线就是万家丽的11楼，它的空中花园，到了晚上你想吹风想看一看长沙的夜景的时候，再坐他们的电梯去到他们的顶楼的停机坪，从万家丽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扬帆夜市去吃小吃，吃完了还想散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然后马上就到浏阳河了，那边有河边就有很多的摆着小茶摊儿，有很多的躺椅，就可以在河边坐下点一杯茶。
0: 袁泽说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喜欢长沙，想要留下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热爱，
1: 先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一件事儿去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抓住，慢慢的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想要走的那条路的。
0: 长沙包容了很多年轻人的闯劲儿，你可以跨专业，可以从零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一步，它就给风给光给舞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不是谁天生属于这里，而是每一个赶来的人最后都活成了长沙的一部分。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在长沙努力打拼的人。

0: 星光，长沙向上。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

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

这首是我们的教主来点的一首萧敬腾版本的《新不了情》，也算是比较精彩的一个版本的翻唱，对吧？《新不了情》也有不同的版本，对，原唱就是万芳。昨天还在分享万芳的歌呢。其实万芳虽然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歌手，但是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新朋友，今天什么歌符合你的心境心情，还有跟大家的分享，可以随时来告诉小麦。

0: 萧敬腾心不了情啊，很多好听的歌曲真的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听翻唱主题，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呢？可以随时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继续，今天音乐继续
1: 30分，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

0: 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1: 新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新朋友的点歌是可以置顶的哟，是可以优先播放的哟。

莫蔚慢慢喜欢你，是我们家人坨坨的点歌，今天补上了啊，坨坨今天补上你的歌了。然后哇，要给我们白小黑来比一个心，给白小黑比一个心，因为很多的新朋友第一次留言的时候呢，会有点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然后会有点害羞，但是呢，刚刚看到白小黑留了这么一段话，好棒，好棒，然后来吧。新朋友的歌必须来优先播放，更何况白小黑写了一段分享。说94年幼师毕业之后去深圳打工，上班时间偷偷听，随身听，每天都听陈慧娴。后来公司举行卡拉 OK 比赛，蒙起胆子参加了比赛，用湖南粤语，用湖南粤语唱了一首《孤单背影》，得了二。

0: 两脚。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
0: 里面有一个雪糕和两个棒棒糖。关门之后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雪糕和糖是我刚刚买的，我点好不好。然后呢，在可能不同的夜晚，你会想到不同好听的歌曲，都可以来分享，都可以来点歌。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你看白小黑就给大家打了个样，新朋友就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因为我昨天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另外一个平台留言说，我要怎么点歌，要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条件，直接编辑你想听到的歌曲歌手来留言就可以了。在哪里点关注？在反正在上方啊，在上方左侧还是右，就是看到我们有金九电台，在那儿点个关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时光点唱机小麦一上线就会给你发信号了，好不好？就会看到你关注的他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要打开第三个故事。哇，今天是哪位家人这么卖力的在点赞，不停歇的在点赞。我要找一找，好不好？刚刚我才把第二个故事打开，我要来找一找，先来分享一首歌吧，然后我要找找我们后台的第二个故事。然后呢，这首歌，听一首也是经典的合唱吧，好不好？经典合唱，刚刚来听到的陈慧娴，接下来呢听听看这一首歌，又是粤语啊。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

子淇的厉害呢，不光在于她的创作能力，在于她的爆发力、唱功，还在于她有一种能力，就是她能够把别人的歌唱成自己的歌。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他唱了好多的经典，他翻唱了很多的经典作品，是那种大家可能已经本身对原作非常非常喜欢了，但是呢他去挑战去翻唱。你像他其实还蛮多自己传唱度很高的歌也是翻唱的作品，比如说像龙卷风，对吧，比如说像喜欢你啊，还有比如说像你把我灌醉，其实还有近段时间有一首歌它其实是翻唱作品，但是呢很多人就以为是它的原唱，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这首歌的版本都是邓紫棋的版本，所以大家甚至于都忘记原唱是谁了，都没有在意到原唱，所以啊这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版本的你把我灌醉，今天呢我们是翻唱主题啊，来听听看大家喜欢的那些翻唱作品，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没有关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我们在听翻唱作品，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来告诉小曼，你觉得很好听的翻唱，甚至于他听他的时候比听原唱的时候还要多。如果有的话，秀文的原唱，然后呢听到迪克牛仔，就好像是男人的值得跟女人的值得，就是两种不同的状态。那我们今天翻唱主题，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来留言，大概也就几首歌的时间啦，好不好？小曼呢这儿还有一首歌曲，
3: 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8: 站到了。
9: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1: 晚安。
2: 晚安。
3: 晚安。
4: 晚安。
5: 晚安。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7: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6: 夜色深沉，
8: 夜色深沉，
6: 音乐说话，
8: 音乐说话。

0: 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昨天晚上的事。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应。

0: m'appartient。
1: 这首 BGM《巴黎女王》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穆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5公众号回复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翊君。除了在1890年代留下的一些经典歌曲，后来因为《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李翊君又再一次的被更多人知道。那这是李翊君在出道35周年之后发行的一首《人生是一场梦》。

后知后觉，人生不小心过了一半，走马看花，停停住住，一站又一站。你还好吗？许久不见，昔日的玩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不能精彩。人生一转眼，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半，路途中经过的不同的地方，遇到的不同的人，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天然的觉得人生过半，精彩的时光都过去了，但是歌词里说，别以为到了这年纪就不能再精彩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也还是可以联络问候，不要因为时间久了就彼此走散，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时光。说是

说什么海枯石烂不过是过往云烟，别说再见，把思念都留在昨天，百转千回

又转到最初的起点，说什么向往，不如过好平凡的每天。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这种所谓海枯石烂的爱情传说所吸引，希望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可以经历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爱情。但多年之后，年龄长了，历练多了，才觉得所谓海枯石烂的誓言不过也就只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散去，不如就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过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今天。

人生是一场梦，是一场时间的匆匆，人潮的汹涌不过是瞬间就消融，每一次的相拥是留在青春的懵懂，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悄悄做个梦。最后这一段创造了歌名《人生是一场梦》，人生如梦这样的说法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梦很短，时间匆匆，醒了就不在了，就像歌词所说的是瞬间的消融。

0: 埃及臭豆腐，炒埃及月饼，增埃及球。
1: 好英美嘞！
2: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是法国文学史上的 First Lady， 是统治巴黎夜晚的女士。这个城市曾经是她的王座，也是她拼命想要逃离的牢笼。她在这里爱上了一个人，因为这份爱，她第一次渴望重新活一次，有尊严的、平等的、自由的活。如果她真的能够重启人生，穿越到了2026年的此刻，当偏见流言不再成为阻碍恋人们的银河，你猜此时的玛格丽特会在哪里对阿尔芒说出那句来吧和我赴约。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集我们听到的梦游是出自王菲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其实上半段的歌曲我们一点一点的可以听得到王菲她一张一张的专辑慢慢的越来越个性化自主化的一个转变，而 CY 空呢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参与着。接下来我们来到1995年非常关键的一张

王菲这首《迷路》。在 CYCON 的个人网站当中，对于这首歌的记录呢，他写的是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疯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作品。因为呢，在1995年，他相信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没有多少人会做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首歌里面融合了迷幻风、低保真的效果，然后又加了一点民族风，再加上王菲的自我。我们继续听到专辑当中的另一首《无题》，同样也是 CYCON 的创作。

听到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紫薇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创作的原名就直接叫做 Piano Song， 因为当时他觉得专辑里面应该有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歌曲，否则呢，所有的那些作品一首一首的叠加下来，可能整个专辑会显得太重了。那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紫薇空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紫薇空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图》。

0: 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了。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秋登长沙岳麓山。

0: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春舟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1: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0: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词在全国舞台上压住的心跳，最后都变成了光。
1: 2024年我是拿到了全国科普赛道的最高的奖项，准备了3个月到半年的样子，改稿子改到深夜，还有做那些 PPT 找素材找到深夜，那个是家常便饭。
0: 在长沙，他努力工作也认真生活，异乡变成故乡，常常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决定留下，而是因为慢慢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治愈路线。
1: 我最喜欢的路线就是万家丽的11楼，它的空中花园，到了晚上你想吹风想看一看长沙的夜景的时候，再坐他们的电梯去到他们的顶楼的停机坪，从万家丽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扬帆夜市去吃小吃，吃完了还想散步的话，我就会继续走，然后马上就到浏阳河了，那边有河边就有很多的摆着小茶摊儿，有很多的躺椅，就可以在河边坐下点一杯茶。
0: 袁泽说，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喜欢长沙，想要留下来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热爱，
1: 先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一件事儿去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抓住，慢慢的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找到你想要走的那一条路的。
0: 长沙包容了很多年轻人的闯劲儿，你可以跨专业，可以从零开始，只要你愿意往前一步，它就给风给光给舞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不是谁天生属于这里，而是每一个赶来的人最后都活成了长沙的一部分。晚安长沙，晚安所有在长沙努力打拼的人。你看那

漫天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

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谱举成风靡全球的文化 IP。 而今年在中国，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音乐剧，这就是即将于11月在长沙上演的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听到这首刘菲菲，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是软硬天师他们用了当年的这个港姐郭可盈莫可欣的名字来署名写的这个歌词，那么 CY 空也说这是一首玩起来玩得很有趣的一个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选播的全部都是 CY 空跟王菲的合作，因为这个部分的创作非常的有代表性，一方面基本可以从大体上感受得到 CY 空他音乐的风格，如果要用多少成的功力来形容的话，我相信在王菲的身上 CY 空他是有几成的功力他就用尽了几成，而另一方面呢，他这个部分的创作也是在他整个的作品列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张国荣呢也是因为听到了他帮王菲做的歌曲才找了 CY 康合作。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梦游，
1: 梦着他生来想
0: 颓丧，那么 CY 康也在其中贡献了两首作

那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那顺便这部剧就找到了 CY 康做一些配乐。我没有看过这部剧，好像是刘松仁、汪明荃主演。但是呢，CY 康说他在配乐里面把给自己的情书还有开道荼蘼的弦乐叠加在一起，因为他实在是太喜欢三宝做的那个弦乐的部分。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可能只有在电视剧的一些片段里面才能够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预言专辑，我们再听一首 CY 康的创作《萤火虫》，你就会发现他既可以写这一类特别有个性的、特别繁复的创作，也可以写刚刚给自己的情书那一种很符合主流的审美，可是呢旋律性又很好的作品。而且呢，他不忘再一次的提到，每一次跟张亚东有交集，他觉得都是特别愉快的。一起研究音乐的时光，看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绝对的音痴吧。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0: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他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悲伤的结局似乎总是表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
8: 我一起离开喧闹的现场，走上邮轮天台。彼时没有社交和问候，没有电视和直播，我们呼吸着太平洋的海风，听他们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个冬日，寒风凛冽，一对夫妇在医院等待新生儿和新年，每一个先来。

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行的独家记忆，吴正普安说，过往经历里我看日出的次数不多，有几次因为赖床而错过。回忆下来，大概是15岁跟几个朋友们约定看日出吧，在德国的柏林。当时大家计划通宵之后去看，结果玩到深夜纷纷睡下。我和一个朋友接力守夜，当时我已经困得不行了，还死撑着等待太阳露面，等窗外天边蒙蒙亮了，朋友举着手机上显示的日出时刻跟我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想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一不小心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中午，其他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拍到的真实的日出的照片，我记得挺迷人的，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只一个遗憾。

艾可说，圣彼得堡的夏天对我来说就是记忆里的闪光点。那天半夜12点，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从青旅出发去夜店。不会喝酒的我，玩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觉得无聊，叫上关系亲近的酒。

桑尼说，十年前在当地同学家聊天到夜里12点，临时起意去看日出，辛苦同学到处打电话借足了5辆自行车，查了个地点，待会儿就出发了。夜里特别的安静，一路上房子和路灯都很少，唯有我们这群女孩子的笑声、打闹声，还有自行车的灯和黑夜作伴。刚出发没多久就有点迷路了，找到便利店的阿姨给我们手绘了张地图。直到今天我还很惊讶，那2个多小时的路程他是怎么把每个节点都记住并且全部画出来的。这张图让我们一路顺利，在天亮之前赶到了沙滩。那天的日出很美，可惜同行的那些人再也没见过了。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0: 推动全省科技期刊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俊寿、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0月1号上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分别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记者程锦报道。
2: 省委机关举行升国旗仪式，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0: 桥中央，鲜艳的国旗迎风舒展，熠熠生辉，成为县城一道庄严亮丽的国庆风景线。居民周小红：
3: 今天是11国庆节，我们自发的悬挂巨型红五星红旗，是表达遂宁辽东人民对祖国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慈利县张家界大峡谷、红岩岭两大景区在青山峡谷间悬挂起巨幅国旗，洞口县高沙镇则以农田为画布、采稻为颜料，种出一幅巨型稻田国旗景观，用质朴的农耕创意突出浓厚国庆氛围。
0: 益阳鹤山区新市渡镇举办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村民们轮番登台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引导村民爱国爱家，珍惜和睦家庭，以小家和美助力乡村文明振兴。株洲市举行音乐会，采用交响乐和合唱融合的演绎方式，以史诗《长征组歌》为核心主线，还穿插了江姐、英雄等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2: 9月30号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在湘西州涌山西游客朱建平。
4: 一到凤凰古城就知道沈从文的故事啊，所以我也喜欢文学，但沈从文在中国的文学地位很高啊，我们一直梦想就来到这里看看沈从文，看看沈从文生活过的地方。
0: 烟雨古城自带氛围感，至工业用地为企业破解用地瓶颈，逐项协调解决手续报批、历史遗留等问题，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项目将打造互联网数字信息平台加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处置各类废旧物资3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8亿元，将有力带动全县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丹青：
5: 我们的这个项目涉及到综合类型的分拣中心，第一个废塑料、废纸、废纺织品、废旧小家电、废旧电瓶车和共享单车的回收，填补了我们整个衡阳市在综合

0: 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

0: 叫做梯彩临琴双离土捧盒，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盒，但却制作得非常精致，整体看上去是稳重而典雅的红色雕漆，布满了黄鹂鸟、蜻蜓、缠枝桃等十几种纹饰，但若是细细查看，才会发现我的制作工艺大有学问。那么红色随着空间光影变换成不同的色调，时深时浅，时浓时淡，还以为是工匠调制了不同的颜色，实际上它们都是借由雕刻之后的研磨才呈现出来的。这样的手法在我们当时被称作随装显色，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宣德时期精妙的雕漆工艺，而我也是传世梯彩漆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

0: 刷卡享满减，至高立省140的建行信用卡，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开玩笑的幽默，他把孩子跟傻子放到一起，并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这两者或许不那么能够明白你的梦想，那就也不需要详细的告诉他们，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都去倾诉。

流水和鱼一辈子都不想分离，月亮和太阳分享着日夜的奇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这些都像我和你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我特别喜欢那句形容潮起潮落是地球均匀的呼吸，就像是从一个宇宙的角度去看地球，地球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像我们一样每天都在呼吸的生命体，而太阳跟月亮也在这同样的一个宇宙里，让我们一天天的看到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的日夜奇迹。然后最后一句他又更是点亮了对这整个世界的感受，他说这些都像是你和我有心情坦然面对的惊喜，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各种生命，各种天然的存在，都有这一种惊喜惊叹他们的美丽的心情。

0: 你聪不聪明？知道该在何时拥你爱的人入怀里？你聪不聪明？当山风吹满楼，白云也轻轻成雨滴。你聪不聪明？千言万语用温暖的付出代替。你聪不聪明？用宽阔的心看待万物的表情。三段式的段落结构，第三段又再一次回到了第一段的句式，依旧是用你聪不聪明来开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把爱的人拥入怀中，什么时候应该用行动来表达爱。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能实实在在的打
1: 当。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